里这个人这里站，他说这里这个灯，他说这人这里他的这个人这里他的这个灯，他说这里这个灯，他说这里这里这个灯站，他这里站住了站怎么站，他说这里站住了站怎么站，他这里站住了站，他说这里站住了站，站住了站。